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90年代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华语歌坛在那个年代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也是值得我们珍藏的一些回忆。继续来分享到90年代的台湾歌坛。在1996年，台湾本来唱着纯情小情歌的范晓萱推出了一张完全以小朋友为目标听众的专辑，叫做《小魔女的魔法书》。健康歌当中的左三圈右三圈瞬间唱遍全台湾，也唱遍了内地各个城镇乡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健康歌》。
12: 小萱萱，来来来，跟。

1990年代啊，有一位大爆冷门的歌手，就是苏慧伦。她曾经突破以往的甜美形象，正规唱腔改编的《柠檬树》重获市场肯定，开启了另一条道路。在苏慧伦的作品当中，以丰富的音乐元素结合流畅优美的旋律，用感性的歌词使听者与之产生共鸣。她将舒缓优美的声音配上了流行的音乐色彩，给人带来的感觉呀是温暖清新。分享到这首歌《柠檬树》。

是从《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开始认识张宇的。虽然说张宇的音乐大多数都是悲情的情歌，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一向给人十分开朗的印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范晓萱一度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开心少女的样子，没心没肺的快乐着，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天真敏感艺术气质，这些呢都是范晓萱的典型特征。1999年，他推出了《我要我们在一起》，稍带爵士味道的音乐曲风，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多变。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1998年，林志炫推出了《蒙娜丽莎的眼泪》。在这张唱片当中，林志炫以及制作班底依然坚持上张专辑的质感。为了达到高水准的录音制作水平，他们再度远赴美国，依然邀请为席琳迪翁、玛丽亚·凯瑞这些欧美超级巨星担任制作工作的超级制作人来担任制作。其余的班底也依然延续原来的制作阵容。主打曲《蒙娜丽莎的眼泪》是由台湾著名音乐才女郑华娟写下。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林志炫有了感情经历及生活上的累积，在用情方面可能更加的成熟，也有他深入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泡上。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台湾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让任贤齐的人气更上一层楼。对于阿牛，他的本名叫做陈庆祥，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会稍感陌生，但说到他创作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却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张专辑是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收录了他个人创作的12首歌，令他名声大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由他唱来，别有一番韵味。唱歌给你听，这首歌充满款款深深情，具备打动人的温暖力量。我和我的4个妹妹充满亲情和温情。阿牛的创作才华令人欣赏，唱功也不错。这样的一个幕后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走向前台，也没有理由不被大家认可。接下来的时间，阿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伍佰的摇滚音乐大家都熟识了，他的现场水准十分之高，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世界等一等大碟收录三首来自他和 China Blue 三月至六月间在亚洲的巡回演唱会，在他的音乐当中啊，也能表现出摇滚柔情的一面。分享到这首歌。

0: 风雨让海也海。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

0: 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6年，任贤齐开始崭露头角。小齐的歌喉也不算是天籁之声，可他就是能够红。一曲《心太软》可以说当时独霸天下整整一年有余。之后呢，不管是依靠还是根本不是他原唱的一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都是能够刮起一股强劲的旋风。这样的群众基础啊，可以说是乐坛的一个奇迹。分享到任贤齐的一首歌《依靠》。

辛晓琪他进入滚石有五年的时间，携带着六张傲人的销售成绩光环，从领悟的成功转型，辛晓琪的歌声已经成为女性感情生活的一种代表，疗伤歌后的歌坛地位无人能出其右，辛晓琪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勾起你的回忆，也因此总是忍不住跟着她的歌一首一首的听。这个魔力来自辛晓琪的每一张唱片在台湾皆有30万以上的销量，这些歌也能够深入人心。听到辛晓琪的一首歌《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人世间有很多的悲欢情愁，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当霹雳虎、小帅虎、乖乖虎逐渐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淡化，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却在新的天地当中啊，可以说是意气风发。该放下的、该留恋的、该舍弃的、该珍惜的，不需要犹豫，只要换个角度看一看，一番新的景象已经在眼前，豁然开朗。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庸人自扰》。

对于很多人来说，陈淑桦的歌啊，是成长历程当中一个鲜明的坐标。梦醒时分，明明白白我的心，情关，如同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既狂热又理智的爱情，让人怀念。一晃，陈淑桦的歌已经成为了经典。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一首歌，陈淑桦《爱的进行式》。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

0: 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两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三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2: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3: 在很多的台湾歌手当中，潘越云的声音是很有辨识度的。1982年，凭借《天天天蓝》专辑，迅速成为乐坛上备受瞩目的一员。其实，早在1981年，他的首张专辑《再见离别》就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天天天蓝》专辑更是创造了十几万张的惊人销量。潘越云的声音的特殊性在于他的音域很平均，本身的张力不高，但是传达出来的情绪张力却极高。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杨明皇这个名字也许让你听起来觉得蛮陌生的，但是如果你能留意一些唱片文案的话，就可以在不少唱片的制作人这一栏当中找到他的名字。作为台湾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他参与了大量唱片的制作，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王菲、辛晓琪、范晓萱等著名歌手的代表作都是由他亲手制作，王菲的《天空》和《棋子》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另外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这些专辑也都是由他制作的。但是可能天妒英才，也正当他处于事业黄金期的时候，在1995年一次交通意外当中，永远离开了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他所钟爱的音乐。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

0: 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1: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0: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1: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0: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苏慧伦在2001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恋恋真言》，这张专辑的形象大变。这种形象呢，不光是她的外在形象，她开始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另外，在整张专辑里面的音乐形象，也都是她之前不太尝试的，开始唱起了类似于像陈绮贞的音乐风格。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样的旋律在填了不同的词之后给你留下来的印象当然是不一样的。他刚才这首歌是杜德伟的《巷子在的风》，再比较一下许慧欣的《忽然很想你》，你看这几个字用他副歌的旋律哪一个版本唱起来会更加顺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代，不管是唱什么样的曲风，和通常情况下呢，更多的一些飙高音的会被大家第一时间里面唤起他的注意。如果在这种普遍的情况下有一个唱低音的呢，这种风格就显得很特别。那刚才是 Tony Braxton， 他就是90年代以低音的 R&B 著称的一个超大牌的女王。刚才这首歌来自于 Tony Braxton， Why Won't You Love Me。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生价值的轻重悬殊。这则成语来源于汉朝司马迁写的《报任少卿书》，文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开始漫游，足迹遍及全国。这次漫游扩大了他的眼界，也使他积累了各地风土人情等丰富的资料。公元前的110年，司马迁迁回长安，并

闺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本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述工作。公元前的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家里贫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腐刑是指残害生殖器的酷刑。受刑后，司马迁的心情非常的痛苦，他一度想死去，但是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强忍痛苦，坚强地活下去。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的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的91年完成了历史名著《史记》。司马迁在给老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而造成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震岳跟蔡健雅本身在音乐风格上就非常多的不同，那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的原版，和这两位的各自的路数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最终用了这种非常矛盾的方式碰撞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念是一种病。继续来帮你挑到这李治廷，他也有一些 R&B 的歌曲，这首歌是 You Are My Everything。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杰伦他非常喜欢功夫，然后视李连杰为自己的偶像，不光在霍元甲的时候曾经帮李连杰写过这样一首同名主题曲，然后到了海洋天堂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也再度帮他创作了一首刚才这首说了再见，贡献出周氏情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梁静茹跟张志成一起来合唱的歌《一加一》，兄妹来对唱这首歌，它其实并不是情歌，而是他们两个作为像是婚礼歌手的身份，来为天下有情人送祝福。周笔畅在他《黑泽明》这张专辑里面，方大同帮他写了歌，但是一开始教的歌呢，因为太强烈的方大同个人特色，所以被退了。在教了第二稿。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女生，她因为下了24首的盗版歌曲，然后呢，法院一审判决她总共要赔22万美元。那但是呢，她不满意，再做上诉，结果上诉就价格更高，总共要赔192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巨额赔款。那她下了24首什么歌呢？这么贵。那其中之一就是包括你刚才听到的来自于珍妮·杰克逊 Let's Wait a Whil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忘了我也不错，是林夕来帮王心凌填的词，因为他填的词非常的口语化，非常的简单直白，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你也听不到任何唱歌的处理技巧。张学友的《好久不见》。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2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3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

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前奏响起就能够听到满满的复古气息。在上世纪80年代，这首歌曾经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一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直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被人哼起。韩宝仪甜美清澈的嗓音搭上这首歌轻快活泼的旋律，把少女情怀表露的青春满溢。

别人的夏天是清新的，是浪漫的，周董的夏天却是失意的，是伤感的，是犹如夏天的雨水般延绵不绝，令人惆怅。周杰伦引用了席慕容的诗作《七里香》作为歌名，方文山同样以这首歌为灵感，以写诗的方式记录了一场想靠近却又犹豫不决的爱恋。

李玖哲有一首歌叫做《夏天》，沙哑的音色，无比宠溺的歌词，热恋的气息扑面而来。相信熟悉李玖哲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外表总是给人野性阳刚的印象，但在这首歌里却让我们听到了他在爱情里憨憨温柔的一面。耳朵来交给李玖哲，听到这首《夏天》。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大部分的华语歌手都喜欢借夏天来唱爱情，但朴树却唱着人生要借夏花一样绚烂。和七里香一样，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源自诗集泰戈尔的《飞鸟集》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花绽放的时候无比灿烂光彩，但同时它的生命极为短暂，在秋天就会逝去。正因为在绽放的时候极度繁荣，才更显得之后的快速衰败无比凄凉。在这首歌当中，朴树却试图努力地达到泰戈尔诗中所说的境界，尽情绽放，平静离去。

萧敬腾的《海芋恋》也在唱夏天，前奏一响，紧凑低沉的电吉他就奠定了整首歌的摇滚风格。狂热动感的曲风搭配萧敬腾张扬热烈的演唱风格，是浓情蜜意的热恋，也是热情洋溢的盛夏。夏天哪能缺少这样的欢快呢？

狮子座的孙燕姿生来就属于夏天，她骨子里的率性自由让她面对爱情的态度也和夏天一样热烈直接。热情洋溢的旋律搭配上她干脆利落的唱腔，独属于孙燕姿的恋爱物语都能被唱尽了。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第一天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生价值的轻重悬殊。这次成语来源于汉朝司马迁写的《报任少卿书》，文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开始漫游，足迹遍及全国。这次漫游扩大了他的眼界，也使他积累了各地风土人情等丰富的资料。公元前的110年，司马迁迁回长安，病危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本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3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述工作。公元前的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

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家里贫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腐刑是指残害生殖器的酷刑。受刑后，司马迁的心情非常的痛苦，他一度想死去，但是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强忍痛苦，坚强地活下去。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的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的91年完成了历史名著《史记》。司马迁在给老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而造成的。

0: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网上有人说，每一次听到苏慧伦的 Lemon Tree 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光着脚丫趴在凉席上一遍一遍的单曲循环。那时候的自己吹着从窗口吹来的微风，总是在想着长大为什么那么慢，后来长大之后反而怀念起了小时候的自己。轻快的旋律，苏慧伦甜美活泼的嗓音，不仅能够让我们想起青涩又甜蜜的初恋，还会怀念起曾经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夏天。

Summer 这一首歌，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越听越上头。不管你有多大的烦恼，都不要拒绝热情的夏天。没有什么不开心是随着音乐尽情跳一场舞解决不了的。

Summer Vibe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加拿大的五人独立乐队地球漫步，相较原版的小清新，这一版重新编曲后的 remix 版本更加显得夏天一些，来听到这首 Summer Vib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着十年前听过的暖心，郁可唯干净又温暖的嗓音一如既往，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夏天，一边发着呆一边听郁可唯。十年一晃而过，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他好像又没在变。在这多变又纷杂的世界，他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多年后的郁可唯回看曾经的音乐作品，却觉得这不是他。于是呢，他推出了《路过人间》，有许多歌迷说自己听歌听到流泪。

旧人间。其实，在《路过人间》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三十而立》，贴近人生的，最能引起人的共鸣。整首歌向听众讲述了不同的人生，有的在地铁上吃饭团，有未来计划失败的工薪阶层，有一起为生活打拼，好不容易熬出头却分手的情侣。这些生活当中常有的事情，一旦会写入歌中，就会让人身临其境。再加上郁可唯独特的嗓音，仔细听下去，会让人有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

这么多年，郁可唯始终用自己的力量去鼓励着歌迷，生活不易，但要学会在不易的人生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在成长中收获。他曾经说，我与观众的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我需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真正的唱歌给他们听，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他总是轻轻地唱，我们也总是静静地听。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其实郁可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几乎每一部大火的影视剧都能听见她的声音。曾经在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郁可唯也演唱了主题曲《知否知否》。

所熟知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曾经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思慕》这首歌也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

郁可唯出道十年，她发行了六张专辑，收获了三十几个奖项，被冠上年度新人王、听众最爱女歌手、华语最佳女歌手等称号。在郁可唯的眼里，自己的世界涂满了绿色，里面生机盎然，充满希望。我们也希望她的歌声陪伴我们一直走下去。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初那群90后的孩子们如今也都长大了，童年和青春里的那些故事都好像是在昨天刚刚发生过，结果转瞬就已经20多年了。你童年和青春当中听过的歌曲，还有现在你还在听吗？你还记得吗？不如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在90年代必听的金曲吧。先把耳朵来交给张宇，听到月亮惹的祸。

说到90年代必听的金曲，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来自王菲的《红豆》也必定要包含在其中。这首歌呢是王菲的唱游大碟当中最红的一首歌了，在1999年，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奖。

如果说很多的九零后在小时候每当看到电视就会跟着一起哼唱的歌曲，如果你能数得上来的话，我想你一定会记得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来自李玟的《滴答滴》。记得曾经这是一款某护发产品的广告，而在广告当中李玟就会唱着《滴答滴》这首歌，也让这首歌响遍了大街小巷。这是在1998年的时候，李玟的全盛时期，《滴答滴》当中唱的这些歌曲开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李玟。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时候你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有点烦，心总是静不下来。跟人倾诉，人家说你矫情，不说你又很难受。那会不会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在歌曲当中去找一种释放？和你听到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一起合唱的《最近比较烦》。

前两天在电视剧当中看到了一个片段，说女主人公在离婚不久之后呢，她辞去了工作，生活也是变得非常的焦头烂额。牛排刚下锅不久，正在工作的洗衣机传来异常的声响，她赶忙跑去卫生间去看到底怎么回事。孩子在客厅坐着等吃饭，没过一分钟，孩子大声喊着妈妈糊了，她手忙脚乱地跑回到厨房，赶紧关了火，想救回牛排的时候，不小心烫到了手，一缩手把一旁的杯子打碎在了地上。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又没通过面试的一家公司打来的。这样的生活听起来比较局促，令人无法喘息，但好像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里的常态。说这些都是希望你好好的生活，要乐观。听到这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烦恼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你上一个阶段有多开心，下一个阶段也许就会突然之间陷入失望苦恼，生活上的琐事，工作上的糟心，催婚催生的七大姑八大姨，追不到的女孩，好像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别人，上了一天班还要辅导孩子做作业到深夜，还有那些想得却一直未得知的人和事。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最近很烦，

季的白天总是骄阳似火，燥热难耐，但夏天的晚上却常常有微风拂过，少了些燥热，多了些惬意。难得一见，伍佰用非常温柔的方式唱着自己对爱人的留恋与想念，带着淡淡悲伤却又不失一丝浪漫的夏夜晚风。

0: 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生价值的轻重悬殊。这则成语来源于汉朝司马迁写的《报任少卿书》，文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开始漫游，足迹遍及全国。这次漫游扩大了他的眼界，也使他积累了各地风土人情等丰富的资料。公元前的110年，司马迁迁回长安，病危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本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3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述工作。公元前的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家里贫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腐刑是指残害生殖器的酷刑。受刑后，司马迁的心情非常的痛苦，他一度想死去，但是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强忍痛苦，坚强地活下去。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的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的91年完成了历史名著《史记》。司马迁在给老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而造成的。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老

0: 工调，醇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优质英国女团小混混了解一下 X Factory 选秀出身啊 ，vocal 好的没话说，现场跳舞非常的齐啊。可惜呢，英国人民的掌上明珠在大洋彼岸的资源还是一般般啊，一直没有在北美大火。那现在卡妹走了，舞美不在了啊，小混混还在咬牙坚持搞女团，这种业务能力好又敬业的小姐姐们不 pick 一下吗？来自 Cheat Codes Only You。

Mary J. Blige 啊，平时内敛的唱功更胜花腔耍弄的把戏。那这就是拥有节奏蓝调女皇美誉的 Mary J. Blige， 深植在人们心中的第一印象。入列滚石杂志史上百大经典歌手、VH1 频道的史上百大艺人，以及时尚杂志 Essence 最具影响力的50位 R&B 歌手等等名单。曾经抱回9座格莱美奖的荣耀，之前发行的11张录音室专辑全都进驻了 Billboard 流行榜的 Top 10、至今在全球已经缔造超过5000万张销量，而个人家合作的25首 R&B 榜的 Top 10单曲总计累积1500万张销售记录，成为全美唱片工业协会20位最佳销售女歌手之一。啊，介绍了这么多，总该听听歌了。Mary Jane Bridge, A Night to Remember.

Susanna Nilsson 出生于1984年的一位瑞典音乐才女，早在她12岁的时候就发行了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之前她是一直发行瑞典语的专辑和单曲。那下面听到这首英文歌曲也带有一些复古色彩，来自 Susanna Nilsson If I Can't Have You。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

0: 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立刻音乐。Betty Who 是澳大利亚的创作歌手。你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就想到了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歌曲里表达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看啊，整首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 ，Betty Who，Mama Say。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Sia 已经不是那个喜欢唱 Never Get Up 和 I'm Alive 的励志女神了哈，现在唱腔和声音越来越丧，但是越丧我就越喜欢听。来自 LSD，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神仙组合啊，其中 Sia 在当中呢担当女声部分的主唱。 Audio

哥哥 Charlie Puth 是一个骚气高音怪，那弟弟 Stephen Puth 却是一个性感低音炮啊。从大学的历史专业出身的他呢，转入了与他专业并无联系的音乐事业当中，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好。也祝愿他在音乐事业上蒸蒸日上啊，取得更好的业绩啊，最好能跟哥哥 Charlie Puth 一样啊，成为国际巨星。Stephen Puth have gone.

Have gone。由三哥混音的 Who You Love 登场啊，烟鬼和五秒剩下的原版已经好听到爆，再加上三哥 Rehab 的完美混音，节奏感瞬间爆炸。听这首歌也是不由得被惊艳到了啊！继续支持 Rehab 以及 The Chainsmoker 以及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一起合作这首歌 Who Do You Love。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两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三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高兴。

来听到是张靓颖的首张个人英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那在2019年呢，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之后，终于呢有机会把这16首英文的音乐作品来梳理集成一张完整的英文专辑。张靓颖呢也是通过这张专辑把这些年自己在英文歌曲上的耕耘和努力来看成单纯的自我诉求，一场对舒适圈的逃离，一次好奇心的释放，一次全方位的挑战，一种对成长的渴望。它是成功的，也是不满足的，来自张靓颖 Body First。

继续来听到棉花糖 Marshmallow 来携手嘻哈歌曲 Tiger 以及 R&B 流行天王 Chris Brown 共同打造的一首力作 Light It Up。

性感魔力从未褪去，百变畅香依旧惊艳。他曾经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今呢正又引领着一个风潮的来临。来自小甜甜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Slumber Party。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追拍微博异类当中一首特别正常人的歌，就像在平凡恋爱中的你和我。

如果可以让我随意发挥，想要陪你听什么样的歌，我希望一直是现在这样。都说像现在这样的 Neo Soul 节奏就是流啊流的暗流在滚动一样，林俊杰，你有没有过？他就真的把这样的感觉写进了歌词里。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续陪你听到这两首歌，蓝莲花还有现在志明与春娇，他们都是99年的作品，但是风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许巍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脚下的路该何去何从，还有五月天影响了一代人的志明与春娇，包括影响了导演彭浩翔。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生价值的轻重悬殊。这则成语来源于汉朝司马迁写的《报任少卿书》，文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开始漫游，足迹遍及全国。这次漫游扩大了他的眼界，也使他积累了各地风土人情等丰富的资料。公元前的110年，司马迁迁回长安，病危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本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3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述工作。公元前的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家里贫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腐刑是指残害生殖器的酷刑。受刑后，司马迁的心情非常的痛苦，他一度想死去，但是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强忍痛苦，坚强地活下去。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的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的91年完成了历史名著《史记》。司马迁在给老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而造成的。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然而现在是李玟在歌手上面的翻唱，我在这儿都有点快坐不住了，这首想念。

熟悉的前奏，周董夜曲，他太厉害了，以至于我们早就忘记了肖邦的那些原曲是什么的样子。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在千禧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中文的还是欧美，都涌现出了大批非常棒的乐队。 FIR 菲尔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在你们班上都传疯了吧。

FNR 之后我要陪你听五月天，他们这两支乐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 FNR 它是一步登天，第一张专辑让之后他们自己都无法超越，然而五月天呢是步步登天，每一次都是在做一场自我挑战，现在还算是早期的他们了，来陪你听这首歌《孙悟空》。

当然啦，如果艾菲尔他的曲风能够像我们的阿密特这么千变万化的话，说不定可以再活几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

这是袁娅维和方大同的第一次合作，后面他们还有 Peace 还有等等等等的作品。这是孙盛希和葛仲珊的合作，蹦起来。

说真的，很多合作的作品，在好听程度上概率要大于一个人的力量。就算是再完美的偶像，他们在音乐方面也稍微会有自己一点的能力边界的。但当两个火星撞地球一样的火花蹭出来的时候，爽的就是我们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记得当年朴树他非常光鲜亮丽的上了春晚，我现在顿时心中油然而生了一股自豪感。作为80后，在我们还是少年的时候有这么多牛逼的歌。那我们明天再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你会发现自己身边有很多温暖的胖子，他们的声音特别好听，就像自带低音炮一样。

如果生活让你真的一不小心经受了一次苦难，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可以帮到一点点的，继续听黄玠跟你出去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山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就台灯的灯罩有点泛黄，却还每天晚上亮着暖光，指尖触到熟悉的开关，突然懂了，物件的珍贵从不在崭新，藏在每次点亮时的安稳里。这份陪着你熬夜或阅读的暖，比心灯更贴心。

和朋友共享一副耳机，你发现他悄悄把音量调小半个，说怕吵到你，旋律轻轻漫进耳朵。突然觉得真正的默契不用多说，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上，比刻意的迁就更暖。

整理衣柜时没把衣服叠得方方正正，特意留了层空放常穿的开衫，早上随手就能拿到的方便，突然懂了，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小松弛，自在比标准更舒服。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掉了笔，你弯腰捡起来递过去，还轻轻擦了擦笔杆上的灰。对方接过笔时说谢谢，突然觉得小善意不用费力，多一份细心的举动就能帮人少点慌乱。

自己做曲奇时烤的有点焦，没倒掉，反而撒了层糖霜，咬下时甜香盖过焦味儿，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味道，接纳比懊恼更快乐。

给远方的挚友寄手写信，没买华丽信封，只在信纸末尾画了个小笑脸。后来他回信说，看到笑脸就像你在眼前，才懂牵挂不用复杂，简单的心意比包装更能传递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过门槛，你悄悄上前扶了下车柄，帮着轻轻推过去，宝宝在车里笑出声，突然觉得细微的关怀不用声张，多伸一次手就能给别人多份安稳。

冲奶茶时不小心放多了茶包没倒掉，反而加了勺温牛奶慢慢搅，喝着丝滑的奶茶，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失误不用急，换个小补救，不完美也能变成独有的口感，灵活比固执更治愈。

同时记得你喝咖啡要少糖加冰，杯壁贴片柠檬，每次帮你带时都不用多问，握着冰凉的杯壁突然懂了，藏在细节里的在意最戳心，不用常挂在嘴边的记挂才是最真的默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画素描师把苹果的线条画歪了，没他去重画，反而在旁边加了片小叶子，看着纸上的苹果与叶子，突然觉得不按标准来的创作更生动，随心的改动比规整更有温度。

每天只背两个英语单词，没追求多，却从没间断。某天突然能读懂短英文句子，看着屏幕上的文字，突然懂了。小坚持不用求快，慢慢积累的力量，会悄悄帮你靠近想要的样子。

现在觉得难学的拍照技巧，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调滤镜，现在也能拍出好看的照片，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放弃，就有惊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城市开新局，团结向未来，奋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1: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夏明翰会议中心隆重开幕。孙浩代表中共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城市开新局，团结向未来，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市委县乡换届督察指导和风气监督二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陈国辉到会指导。
2: 本次大会应出席代表396名，应试因病请假6名，实到会代表390名，到会人数符合规定人数。陈国辉，本次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王志运、方云庚、邓琼、叶强、武建春、孙浩、肖珍珠、张玉年、陈云、陈仓、罗浩、洪桥、黄彪、谭丹主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杨峰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本次开幕大会。应邀出席大会的有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党外副县级领导干部、县直单位党外主要负责人、党组织关系不在我县的中央、省、市驻县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本次大会的有不是本次党代表的上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非党代表的退休政县级实职领导、近五年退休副县级实职领导，非党代表的县委常委部门班子成员、县直机关正科级实职干部，党组织关系隶属我县的省市直管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上午8:30，杨峰宣布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0: 在热烈掌声中，孙浩代表中共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孙浩系统回顾过去五年全县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五年来我们一以贯之学思想强武装，政治根基更坚实，一以贯之拼经济稳增长，经济家底更厚实，一以贯之强改革促开放，体制机制更顺畅，一以贯之防风险守底线，社会大局更安定，一以贯之办实事增福祉，人民生活更幸福，一以贯之聚人心增团结，民主法治更充实，一以贯之优作风严纪律，管党治党更有力。2021年以来，我县先后荣获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全省县域经济先进县等国省荣誉60余项。孙浩总结五年实践深刻启示，推进衡阳县各项事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依靠团结奋斗汇聚强县建设磅礴力量。孙浩同时客观剖析发展短板，指出当前仍存在的发展志向不高、产业支撑不足、城乡融合不够等问题，全县上下要增强忧患意识，聚焦重点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脚踏实地办实事，全力以赴抓落实，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今后五年，全县工作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制造力市文旅新城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努力把衡阳县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
1: 累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聚于此，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既需要明确的奋斗目标，也需要科学的实践路径，更需要有力的任务抓手。
0: 孙浩明确今后五年七大奋斗目标，一是实力强，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较快增长， GDP 含税量、含率量、含质量大幅提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二是产业兴，四大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四条农业产业链不断壮大，一河一廊三基地基本成型，力争到2030年制造业占 GDP 比重不低于30%。三是城乡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空间要素、产业设施加速融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力争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四是文化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县域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弘扬，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明显提升。五是生态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全面优化，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六是治理好，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基层治理和公共安全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七是百姓富，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医疗、住房、人口、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覆盖，群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孙浩阐释全县三大核心发展路径，产业抢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是新阶段我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产业强县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工业发展当家，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引擎，抢抓产业转移机遇，聚焦一加三产业布局，做强轻工制造核心产业，壮大农副产品深加工、资源与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三大配套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文旅旺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统筹推进文化传承、文旅发展、文创培育，深挖传山思想、彭玉麟风骨、夏米汉精神等本土红色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统筹文物保护、非遗传承，培育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打造一批特色文旅 IP，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荣城新县主动对接融入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做强县城核心载体，推进东荣、西堤、北拓、南延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同步统筹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扶持中心镇、重点镇提质发展，构建多点支撑、众星拱月的城镇发展格局。孙浩指出，打造四区是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核心抓手，必须纲举目张、久久为功推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升级钟表、陶瓷、鞋服、智能家电四大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对接大乃岳衡山文旅经济圈，深耕山水人文资源，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深度融合，打造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融入西南云大城镇群，以规划荣城为引领，交通荣城为先导，产业荣城为支撑，统筹推进高铁新区、张板新区、英南新区、樟木新区开发建设，打造粤港澳农副产品职工区，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做强粮食、生猪、油料、禽蛋四条农业产业链，擦亮衡阳菜籽油、扎香米粉、锦头薯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我县优质农产品走出蒸阳，走向湾区。
1: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继往开来中更新。今后五年，我们要始终锚定目标，奋勇前进，奋发有为，奋力争先，着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以一县一域之光为全省全市大局添彩。
0: 孙浩要求要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要聚焦高效能治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平安衡阳县，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孙浩强调，要永远保持清醒坚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根基，凝心铸魂聚人心，汇聚发展共识，强本固基筑堡垒，夯实基层组织，选贤任能树导向，锻造过硬队伍，持而不息塑风纪，建设清廉征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为，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 同志们，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0: 条阔步而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争先创优的赶考心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以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建设现已经济强县，奋力夺取新征程上新的更大胜利。
1: 按照大会议程安排，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县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全体代表审议。
2: 县委书记孙浩代表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系统擘画今后五年奋进路径，迅速引发来自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党代表的热议，大家立足岗位畅谈体会，回望五年实干征程，凝聚奋进共识，同心共绘衡阳县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3: 本次党代会报告立意高远，内涵厚重，纲领清晰，举措务实。对衡阳县而言，这份报告就是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指南、施工准图，能够有效统一全县思想，凝聚各方合力，破解产业层级不高、重大项目储备不足、要素保障偏弱等发展瓶颈，指引全县集中精力抓产业、抓项目、抓经济，持续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发改部门是统筹全县经济运行、牵头项目谋划、统筹规划实施、协调发展要素的核心综合部门，发展经济发改当仁不让。
4: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提气、定向、赋能、为民，包括破坏的产业强县、文旅万县、人才新县、宏伟蓝图，目标明、路径清、举措实，让我们倍感振奋、倍感信心、倍增干劲。金兰镇作为全县一河五级城镇格局中的重要一级，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落实、谋发展、惠民生，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衡阳县贡献惊人力量。
5: 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令人备受鼓舞，催人奋进。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过去五年我亲眼见证衡阳县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报告重点部署打造湖乡人文旅游特色区，梅花村作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特色村，发展定位与县委部署高度契合，更加坚定我们持续做强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征收支付的决心。
1: 城市开新局，团结向未来，奋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2: 今天下午，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团讨论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县委书记孙浩参加西渡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
1: 讨论现场，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次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全县发展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路径，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为全县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孙浩认真倾听每位代表发言，充分肯定大家扎根基层、履职尽责的务实作风。他指出，过去五年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发展成效显著，未来五年要紧扣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聚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奋力实现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总体目标。孙浩要求要做强实体经济，聚焦一加三产业布局，持续壮大钟表、陶瓷、鞋服、智能家电四大产业集群，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完善西渡高新区、界牌片区基础设施，推动企业

0: 扩容升级，提质增效，夯实县域发展产业支撑。要深耕文旅融合，擦亮人文征洋名片，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坚持融城提质，从规划、交通、产业、公共服务全方位对接衡阳主城区，统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构建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要坚守民生为本，扎实抓好教育、养老、医疗、就业等民生实事，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利建护垒、禁毒等专项工作，筑牢长治久安根基，持续提升全县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孙浩强调，西渡镇作为城关镇，区位优势突出，职责使命重大，希望西渡镇发挥优势，扛起担当，抓实产业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底线，以一域之光为全县发展添彩。全县上下要同心协力，加压奋进，共同开创衡阳县更加美好的明天。县领导邓琼参加讨论。
1: 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参加新兰镇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共谋发展大计，共绘发展蓝图。
0: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工作实际畅谈审议体会，大家一致认为孙浩同志代表第十三届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全面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科学谋划部署今后五年重点任务，是一篇站位高远、主线清晰、举措务实、凝聚合力的纲领性文件。杨峰认真倾听发言，细致记录意见，对代表们扎根基层、精细发展、主动建言的担当给予肯定。他强调，金兰镇要主动对标全县发展布局，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盘活存量资源，激发发展要素，培育特色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镇域经济提质提速，以实干实效为全县发展大局增势赋能。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两委班子，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要紧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核心任务，发挥乡土能人带动作用，因地制宜探索资源盘活、产业增效路径，拓宽村集体增收与群众置富双向渠道。县领导王志运参加洪市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谋划未来思路清晰，举措有力。县纪委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回顾成效，充分彰显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报告账目清晰，管理规范使用透明。王志运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报告精神，结合洪市镇实际，找准定位，明确方向，要聚焦产业发展，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壮大镇域经济实力，要聚焦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基层治理，深化平安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民生改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参加扎江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立足本职岗位，紧扣报告精神，聚焦产业提质、人才引育、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谈认识、讲体会、谋实招。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主动作为，把岗位职责融入发展大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叶强指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谋划目标精准科学，部署任务务实有力，是一份凝聚共识、鼓舞人心、引领发展的好报告。大家要深刻领会报告精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因地制宜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局发展多做贡献。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对照报告明确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的生动实践。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参加县山镇代表团讨论， 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政治站位高，利益深远，内容详实务实，逻辑清晰严谨，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全县发展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方云刚指出，要深刻领会党代会报告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要立足县山镇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聚焦重点工作，抓实主责主业，补齐民生短板，夯实基层基础，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持续筑牢纪律防线，规范党费收缴管理使用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举行主集团常务委员会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0: 会议听取讨论通过第十三届县委和县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通过人事酝酿和大会选举办法讨论情况的汇报，确定县委委员、县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确定衡阳县出席衡阳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画水彩时把天空涂得偏暗了，没撕纸重画，反而在云边加了几颗亮晶晶的小星星。看着纸上的星空，突然觉得不按标准来的创作更灵动，随心的改动比规整更有温度，小失误也能藏着巧思。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每天在手机备忘录记一件今天的小美好，哪怕只是买到了喜欢的薄荷糖，听到了治愈的歌，攒了些日子翻起，突然发现这些细碎的甜枣悄悄装满了心，日子的美好从不用等大惊喜，

学手机拍照时总调不好角度，没急着否定自己，每天只练一张，某天突然拍出了喜欢的光影，看着照片里的暖光突然懂了，新技能不用急着学会，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

就要池串上的小铃铛有点生锈，却还能发出轻响。每次开门听到铃声，都想起是妈妈送的，突然懂了，物件的珍贵从不再完好，藏在背后的回忆与牵挂，比新耀池串更能暖到心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王杰的标签是浪子，而浪子的概念在王杰出现之前的被人赋予更多是深含贬义的意思，但是王杰出现了却诠释了浪子的另一层含义，孤独流浪为爱而生。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是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一首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曾经风靡一时，传遍了大街小巷。一直多年以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的时候，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莺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潘越云他在《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当中深情委婉的声音唱尽了红尘当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在生命里被我们一唱再唱。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刘德华他是80年代出生的人，永远的偶像了。现在他已经是年华不再，我们也已经不再年轻。回想起走过的路，总能够听到他陪伴我们的歌声。谢谢你的爱，还有忘情水、冰雨、笨小孩。每每听到这些歌，心中涌动的是永远的温暖。刘德华，忘情水。

接下来是张惠妹一想到你，扑面而来的热辣气氛像月光下熊熊的篝火，再映出两张跃动的轮廓，其中一个便是张雨生。现在的选秀节目，导师对于学生也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因为导师自己空太久了。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她叫叶子，在她的心里能够看见一切，在她透明的心里，里面有一个角落，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而在她透明的眼睛里，有一片湖泊，那里澄清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接下来是羽泉的夜。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2只鹿角。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3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精工制造。接下来是彭羚的小玩意，这首歌曲有了流动的可能性，而温柔的主线是背后的手风琴。早餐后去报纸，下雨天才会更有感觉。

接下来是伍佰伦朋友出去走走，这个名字是输入法无法连打出的名字，出现在93年，偶像一词被频繁的征用的年代。不管其他，在我这里是红歌手就可以了。

0: 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李宗盛谈到一首《如果你要离去》，这首歌创作是由他自我解嘲。他说：“说实话，如果有别的选择，女孩子还是不要嫁给一个音乐制作人。他觉得嫁给音乐人跟电影人都挺冒险的，已经嫁了的，那就算了吧。”今天第一首歌是李宗盛《如果你要离去》。如果

喜欢刘若英的这首《后来》，歌词当中说：“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当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不算标准美女的刘若英，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虽然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也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刘若英，后来。

接下来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曲让郭富城红透了大江南北。当年的卡拉 OK 厅，大多数的人不会唱程程别的歌曲，但是这首歌谁都会唱，可见当时的风靡程度了。这张专辑也是郭富城的一块里程碑，至今保持着国语专辑销售最高的地位。我不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陈淑桦《梦醒时分》，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代表作，是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歌曲。歌词说：“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听起来心神荡漾。”

世上唯一比疾病还要疼痛折磨人的东西，那就是在青春的时候那些分手后还残留在心头的未了情，不论那是朱砂痣还是床前明月光，反未了，其折磨。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接下来是那英的《征服》，无与伦比的经典歌，就这样被你给征服，切断了所有的退路。我的亲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已入土。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现实人生就是这样，大多的时候乏味可陈，有的时候却有最奇特的经验，胜过一切的传奇。很多人寄希望于西藏、摇滚乐、恋爱，希望从中发现一些惊奇。我只愿在万人如海中安心地过下去，那里处处有让人震动和狂喜的东西。万峰试着了解。

即使不见面，不说话，不发信息，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有的人就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了。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不是朋友了。时间过去，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原来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爱与未来都在那云端。我们的心可以像热带丛林，潮湿而且多雨；我们的心又像是天边飘过的浮云，没有来处，也不知道去处。我们脚踏实地的活着，却又都在追求可望而不可及的属于云那边的世界，那绝对而终极的美丽。伊能静。

0: 精工制造。
1: 费玉清的歌曲应该说是中年人最爱的，因为他演唱的很多歌曲当中有好多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演绎邓丽君小姐的歌，刘家昌的作品，近些年又演绎了毛宁的《涛声依旧》，很多经过小哥演绎的歌曲变得富有清韵。费玉清，《涛声依旧》。

千名女人的悲。她不唱歌，就只是静静地说一段话，就能够把你带入到一个女人凄悲的世界里去。女人似水，可强可弱，以她的吟唱使更多的人得到慰藉。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化安全防范措施。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十座水果捞时切芒果切的大小不一，没重做，反而撒了层椰蓉和脆麦片，挖着吃时尝到脆甜的口感，突然笑了。生活里的小不完美不可怕，加点巧思搭配，不整齐也能变成独特的美味。

硬塞给你带自己炒的瓜子，说孩子手冻得通红，吃点暖身子。抱着瓜子看电视时突然懂了，付出的小帮忙从不是白费，总能换回藏在零食里的真心。

旧笔记本里夹着张自己写的便签，字有点歪，却写着今天修好了坏了的钢笔，超厉害。翻到便签时突然懂了，最踏实的力量从不是别人的夸赞，而是自己愿意解决小麻烦的小坚持，藏着成长。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

0: 肉。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2: 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杨峰走访慰问。
1: 城市开新局，团结向未来，奋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
3: 大会因到党代表396人，因事因病请假7人，实到389人，符合规定人数。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是王伟、吕伟、刘春茂、刘耀华、孙浩、李霞、杨峰、肖敬峰、汪建兴、陈浩、陈永旺、钟江发、曹传莹、彭玉才、蒋志成、蒋建平、戴湘恒、王志运担任大会常务主席并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和正式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大会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2: 县第14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4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3: 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关于县委委员、县纪委委员和出席衡阳市第13次党代会大会代表预选结果的汇报，通过和确定县委委员、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和出席衡阳市第13次党代会大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通过县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通过关于第13届县委和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代表提案情况的汇报，确定受理的提案。
2: 第14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5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3: 会议听取关于县委候补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通过和确定县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
2: 今天下午，县第14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6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3: 会议听取大会选举结果的汇报，通过当选人名单，推选县委、县纪委第1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2: 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
3: 大会因到代表396人，因事因病请假6人，实到390人，符合规定人数。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是王灿、王志宏、龙霄、刘健、刘志刚、刘子贵、孙浩、杨峰、杨如良、欧海龙、周少友、柏灿灿、蒋亮、曾双喜、詹星、谭潇、熊国样、戴志伟。王志运担任大会常务主席并主持会议。根据选举办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县第14届委员会委员41名，候补委员9名，县纪委委员23名，衡阳县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41名。
2: 今天下午，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4: 大会应到代表396名，因病因事请假6名，实到390名，符合规定人数。市委县乡换届督察指导和风气监督2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陈国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2: 本次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王志运、方云庚、邓琼、叶强、武建春、孙浩、肖珍珠、张运年、陈云、陈仓、罗浩、洪桥、黄彪。谭丹主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杨峰主持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河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孙浩代表新当选的县委委员做了讲话。他说，以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为标志，衡阳县正式开启建设现代化新衡阳县的崭新征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县域经济强县这一目标，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以钉钉子精神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孙浩强调，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必须建威支柱，增强政治敏感性，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答卷。必须只争朝夕，增强发展紧迫感，要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大抓园区、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环境，努力把衡阳县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始终把为民作为第一追求，扎实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群众极难筹盼的突出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把安全作为第一责任，一体抓好地方债务、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各条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必须和衷共济，增强团队共识度，要用沟通来推动团结，用包容来增进团结，做到全县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儿。全县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把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传达好、学习好、宣传好，真正使县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必须大抓落实增强工作穿透力，要大力弘扬钉钉子的精神，把工作任务分解到单位、具体到项目、量化到个人、落实到岗位，大力弘扬马上办的精神，把定好的事儿、群众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大力弘扬吃螃蟹的精神，在项目建设上求突破，在招商引资上走新路，在营商环境上强改革，大力弘扬啃硬骨头的精神，大胆尝试、大胆突破、大胆干事，努力开新局、创大业。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关于第13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7月30号，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孙浩同志代表中共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大会认为，孙浩同志代表县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问题实事求是，谋划部署纲举目张，既有政治上的高站位，又有发展上的高定位，为我们做好今后五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大会高度评价十三届县委的工作。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县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主线，一以贯之学思想强武装，一以贯之拼经济稳增长，一以贯之强改革促开放，一以贯之防风险守底线，一以贯之办实事添福祉，一以贯之聚人心增团结，一以贯之优作风严纪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全县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和广阔发展前景，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奠定坚实基础。大会指出，过去五年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团结奋斗。新征程上这些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大家务必坚持好，继承好，发扬好。大会同意，今后五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制造历史文旅新城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努力把衡阳县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大会明确，今后五年要始终瞄准建设县域经济强县这一总目标，全面实施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坚持制造业当家，建设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对接大南粤衡山旅游经济圈，建设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融入省域副中心，建设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坐实土特产文章，建设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创造高品质生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聚焦高效能治理，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大会强调，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筑牢忠诚根基，汇聚发展共识，夯实基层组织，锻造过硬队伍，建设清廉征扬，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为，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争先创优的赶考心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奋力夺取新征程上新的更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衡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7月30号，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陈云同志代表中共衡阳县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对县纪委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回顾。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在县委和市纪委监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五年来，在践行两个维护强

0: 强化政治监督，保持高压态势，惩贪治腐，持续纠治四风，涵养清风正气，坚守人民立场，维护群众利益，加强自身建设，锻造铁军队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全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新风正气更加充盈，为完成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技法保障。大会指出，当前我县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铲除，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还未完全压紧压实，少数领域和关键岗位腐败问题仍一发多发，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从政治高度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持续强化自身建设，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县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扣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制造历史文旅兴城发展战略，全力服务保障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融成新县工作思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工作重点，要聚焦国之大者，深化政治监督，聚焦常态常效纠治作风顽疾，聚焦系统失智推进三不腐，聚焦人民至上回应群众关切，聚焦政治体检发挥巡查利剑作用，聚焦严管严治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在市纪委监委和新一届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好服务全县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全力护航县委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融成新县工作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蓝图绘就，起新城，凝心实干，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河源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代表们走出会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满怀奋进干劲儿。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河源县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我们将坚决扛起全县产业发展主战场、主力军、主引擎的光荣使命，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进五好园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产业强县、文旅旺县、农情深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农村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的发展战略，其中产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与园区息息相关。我们将第一时间组织全员全文学习党代会报告，到园区企业进行党代会精神宣讲，团结和带领广大产业工人，聚焦园区主责主业，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把宏伟愿景变成发展实际，防刷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
3: 此刻我的心情可以用八个字来开挂，备受鼓舞，倍增干劲。而我最想表达的心声是，蓝图已经绘就，奋斗只争朝夕。作为西都镇党委书记，我深感机遇难得，使命光荣，西都镇必能扛起首位担当，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西都镇将以干字当头，以实质托底，紧扣产业强县、文旅旺县、农村新县工作思路，在县域经济强县建设中挑大梁，当先锋，做表率。
4: 报告很实，方向很明，特别提气。作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既感振奋，更觉责任在肩。蓝图有了，接下来就是带着乡亲们踏踏实实干，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把路修平、水渠修通以及一些急难事办好；二是盘活山林资源，发展宁夏经济和油茶，

0: 让集体和村民一起征收，三是守好防汛安全稳定底线。总的就一条，年轻不怕难，带头往前冲。县里把这策给了咱，我就顶着乡亲们把每一项落在实处干出实效。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旧金属书签边缘磨得发亮，是高中朋友刻的慢慢来。每次夹进书里都能摸到刻痕，翻书时指尖蹭过冰凉的金属，突然懂了，真正的陪伴从不是时刻在场，而是藏在怕你急着赶路的小提醒里，平凡物件也装着安心。

学陶艺捏杯子时底没捏平，总歪歪倒倒，没摔掉反而烧了釉。后来用它装牛奶，看着歪歪的杯口笑，突然懂了，比起规整的完美，带着手温的不完美，反而更像生活里独有的温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